0: 哪里的罪？
1: 听到你是 conservative， 所以这个不必要拿抓来干什么？County 16 dispatch,
0: County 16, 15, 20.